0: 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3: 早上好，各位，您继续锁定收听的是湖南交通频道。今天是星期一啊，周一的早高峰相对来说压力是不小的。此时此刻哪些路段拥堵呢？有请前方记者宏伟为我们做一个具体的梳理。宏伟你好。
4: 哎，王静你好，大家早安。此刻来看呢，省会长沙啊，拥堵的路段呢，像南边的两座过河通道，猴子石桥、湘福路桥目前双向流量比较大。南二环呢，目前橘园立交桥这里由西往东方向整体车比较多啊，特别提醒大家耐心通行。包括呢，现在啊，这个常态的管制，万家坪高架以及迎盆岭大桥的桥东啊，这个东南和东北匝道啊，这个都在实施当中。包括西二环线，目前湘福路高架的老祠堂西往东上行匝道啊，所以正在管制当中，这是一个比较临时的一个管制啊，这个没有在常态管制里面，所以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啊，此刻呢，在省会长沙的绕城高速西北段，现在望城经开收费站附近啊，76公里的位置呢，由北往南因为施工，现在造成了通行缓慢啊，请大家特别注意。另外呢，我们还要看到啊，现在呢，在省会长沙的这个绕城高速啊，目前呢，在金桥收费站的这个出口，现在呢流量也是比较大，请您特别注意耐心通行。那除了这些之外呢，全省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大家可以放心通行。这里是高峰连线，我们待会儿再见。
3: 非常感谢宏伟啊，如果大家早高峰出行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您随时的发送文字的方式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给我们留言。其实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问到了，说怎么不说说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的事件。那稍后的国声开讲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将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最近这几天啊，舆论广泛关注的尊界 V800刹车踏板支架断裂事件，为什么现在才说呢？因为这几天综合了很多的信息啊。你像人民日报呢，对此就发表了评论说，安全是汽车工业不可逾越的红线，尊界汽车刹车踏板支架断裂事件，我们又该怎么解读呢？一小段宣台课，成绩回升的背后是他对胜负理解发生了变化，他的心态变得更

0: 哎呀，下面这家公司的领导啊，也是没有节操。最近呢，天津一个公司的男领导向刚毕业的女下属发送淫秽露骨照片，女孩呢可能年龄小，又因为刚毕业刚入职忍气吞声，可是事情被女孩的母亲知道之后上门讨要说法，只怕经过这个事之后啊，这个领导在公司那算是彻底削钙，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的。所以大家如果想选择一款靠谱的钙片，可以登录到我们的金芒果商城。同时今天呢，还为大家带来了西域楼兰的有氧空气棉的云朵被啊，天气马上就转凉了，大家呢会把这个去年的被子拿出来，你会发现有一种难闻的异味啊，其实这就是细菌和螨虫大量繁殖所产生的味道。那如果大家想选择这一款空气被的话，那我们是有这个抑菌还有抑螨作用的，不容易产生螨虫，而且呢是两米乘两米三六斤的被子，金芒果商城到手只要259，下单的话我们还送同款的四斤的被子，今天下单呢我们还会加赠同尺寸的床上用品的四件套，一个六斤被，一个同款四斤被，再加上床上用品的四件套，259即可到手。大家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输入三个字金芒果，马上就能下单了。
1: 寻枝摘叶不见远山，长风万里方有气象，国声开讲，在思想的世界登高望远，穿过表象找真相。
2: 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30。
7: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8: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
9: 1:08。
10: 国声开讲由长沙星灿医院特约播出，即时通道。
1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
12: 让真善美迎风生长。
0: 最近啊，武汉一所中学要求家长到校轮值延时晚自习，引发舆论争议了。有家长反映说呢，延时晚自习啊，值班安排表规定了值班家长呢必须是孩子父母，轮值期间不得玩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延时晚自习的时长呢是1.5小时，家长应该陪伴孩子学习，维持良好的秩序，并且记录学生当晚上厕所或者是不守纪律的情况。此后呢，学校工作人员回应说，因为教师全天工作时长达到了14小时，第二天呢还要上班，学生家长呢只是帮忙值守，如果因为客观原因无法到校，可以及时和班主任沟通协调。校方没有强制要求学生或者是家长参与到延时晚自习。目前呢，当地教育局已经介入调查处理了。这件事最大的问题啊，就是混淆了家校边界，曲解了家校合作的真正意义。我们一直提倡家校共育，但家校共育绝不是边界不清。孩子在校的学习秩序、课堂纪律、晚自习管理，本质上这就是学校的教育职责，是老师的本职工作。家长的责任是什么？更多是家庭教育，而不是到校顶岗值班。让家长上了一天班，我们下班之后再来学校坐着盯孩子们的纪律做记录，还严格限制电子产品，限定值班身份，这已经不是配合教育，而是变相承担学校的管理工作了。看似好像是一个互帮互助，实则是责任的外移。长此以往，只会让家长觉得身心俱疲呀，也会让家校关系变得紧张变味儿。所以真正的家校合作是各司其职，互相体谅，不是把学校的压力转移给家庭。与此同时呢，其实我们也必须看见和正视一线老师真实的工作压力。学校之所以推出家长轮值，最核心的原因，那校方说了，就是老师太累了，超长待机，白天教学，晚上盯自习，加班备课，琐碎事务缠身，很多老师

长期是处于超负荷状态的，这份辛苦我们做家长的也应该理解尊重并且看见。但问题是，老师减负不能靠转嫁责任来实现吧？解决教师过劳问题，应该靠优化校园管理，完善师资配置，科学统筹课后服务，靠制度和保障来减压，而不是一句简单的请班级的家长来帮帮忙吧。用家长职守替代教师

0: 很多人不理解啊，这个事儿是怎么样的呢？两名持旅客身份入境的内地女学生，就是因为在澳门开展有偿的旅拍服务，非法雇佣涉事人员被查获了。两个人呢，可能认为我们就只是普通的拍个照而已，我付你钱，因为你拍得好，我给你400块钱的时薪，现场结算。没想到触犯了澳门的法律。这个新闻曝光之后啊，不少网友都挺震惊啊，说啊，原来在澳门私人约拍是违法的吗？根据报道，目前的案件已经进入到后续的处理流程了。出资雇佣人张某涉嫌触犯了澳门特区的不合规范的雇佣罪，被警方立案移送检察院。那提供拍摄服务的张某呢，持旅游签注在澳门从事有偿劳务，违反了澳门特区的聘用外地雇员法，已经移交澳门劳工局跟进处理了。有律师科普啊，说很多人误以为在澳门不就是简单的拍个照吗，做个兼职吗，不算违法，这就是大大的误区啊。只要收取报酬，这就属于劳动行为，不受工作时长、工作内容简单与否的影响。雇主方面呢，只要聘请了没有合法工作许可的非居民，就构成了不合规范的雇佣罪，最高可以判处2年徒刑。除有偿旅拍之外呢，内地居民持旅游签注在澳门有以下行为的，同样属于非法工作。你比如说，你帮别人代购啊，或者是带货、直播带货、有偿的陪拍、导游，或者是美甲、化妆、演出、摆摊售卖、短期家教、帮人代拍探店拿报酬等等啊，这些看似比较小的行为，都有可能属于涉嫌非法工作。免费互相拍照呢，这不违法，但是呢，如果一旦产生这个金额报酬了，你就触碰了法律红线了。希望这起案件啊，能够成为一个教训，让更多人不要再有这样的认知盲区吧。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不少车主呢都可能遭遇过汽车消费的难题啊，但是经常面临维权难、取证难、沟通难的困境。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汽车人总动员栏目呢，联合了行业协会、职能部门，直面汽车消费纠纷，向维权咨询、问题梳理、取证指导、沟通协调，包括纠纷协助一站式啊，我们不推诿、不敷衍、不缺位，365天在线值守，让每一位车主的维权有路、投诉有门、权益有保障。如果大家需要帮助或者是提供汽车维权的线索，可以直接拨打96218-0号键，或者是发送“汽车维权”4个字，填写反馈，我们就可以帮助大家了。好，看看时间，今天国声开讲呢，就只能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的最后呢，也代表开讲团队，代表本期节目导播宋平，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量，上午放量是存量资金活跃，下午放量是增量资金入场。啊，这说明跌到这个位置啊，这个跌到3800点下方之后啊，就有增量资金进来了。而且呢，这一次呢，就是说我们看到啊，每一次在底部放量之后探底回升，然后国家队进场之后，当天晚上一般都会有什么啊？就公告就出来了啊，就是投资者各家机构、上市公司各个机构的这个投资者座谈会啊，然后出台一些政策啊，一个举措啊，然后提振市场信心。你看我们这个周五探底回升，金针探底啊，走了个盘中微型啊，那么呢

0: 现在呢，村干部都已经换届了，这个桥还是没有修。现在我们的居民就提出，为了方便出行，看能不能够尽快把这座桥的修建呢提上日程，看什么时候能把桥给搭建起来，方便村民到镇里的通行。
1: 嗯，好，
0: 好吗？
1: 我
0: 这个情况第一个
1: 了解一下情况啊。
0: 对，请你们核实一下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就是我们有没有当时拨款或者承诺居民要建这座桥，然后第二个是不是真的就是这没有这座桥，我们居民要绕行那么远，很不方便。如果真的不方便的话，我们能不能修这座桥？什么时候能够修？好吗？
1: 好。
0: 好，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0731。
1: 0731。
0: 8554。
1: 0731855。
0: 8554。
1: 8554。
0: 7177。
1: 7177，
0: 对，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1: 啊，0731-8554。
0: 嗯，七幺七七。
1: 七幺七七。
0: 嗯，为民热线栏目组啊。
1: 嗯。
0: 啊，就是如果说这座桥它不修了的话，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备选方案？我们也可以到时候一并进行回复。那么如果有这个方案的话，接下来怎么落实，什么时候落实，这个是我们居民所。

0: 蜡染上肩。赛场一如山水，既有险峻的挑战，也有广阔的包容。90分钟的协作，互相撑腰和兜底，每一次精准的传球，每一次奋力的扑救，都是对城市荣耀的热情回应。无论胜负，站上赛场，因为团魂而势不可挡。
1: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每一次购车的期待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次用车的困扰都不该默默隐忍。故障反复维修，售后推诿扯皮，虚假宣传误导，配件猫腻，保养踩坑，二手车事故隐瞒。湖南交通频道车主365守护行动全年在线，从不止于315，拒绝消费套路，维护车主权益。需要帮助或提供线索，拨打96218-0，或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发送汽车维权填写反馈。
2: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3: 面料经过专业的抑菌处理，属于 A 类母婴的抑菌面料。什么经常会觉得自己身上不舒服呀，背有点痒啊，长红疙瘩呀，特别是老人孩子或者是敏感肌的姐妹要特别注意了哈。这个填充物呢，采用的是20%大豆纤维、16%的空气纤维以及64%的超细纤维，科学配比哈，不仅是保温好、蓬松度高，抑菌性也很强，很适合宝宝、老人以及皮肤敏感的人群。尺寸呢，2米×2.3米，6斤的被子哈，在金芒果商城到手只需要259，下单呢还会送你同款的4斤被子一套。太划算了吧。各位朋友们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直接来回复到什么呢，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来看一看。现在啊，在5分钟之内来看到金芒果商城里的商品，今天下单的粉丝，金芒果商城呢还会限时加赠同尺寸床上用品4件套一组。这个价格真的太优了哈，不抢不行了。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金芒果，赶紧来看一看。如果你想加入接下来我们的新说法节目的粉丝群，是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
4: 新说法由专注涂料76年的湘江漆特约播出。
3: 新说法由湘江漆特约播出。
4: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5: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4: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5: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3: 欢迎你更好的自己，锁定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啊，我们需要上课啊、培训啊、锻炼某种技艺或者是什么的，都是要花很多钱的。但是新说法可以帮助你省钱哈，不花钱轻松学知识，提升自我。我是主持人刘曼，热线电话96218-0，以及
6: 或者讲。您如果觉得这个主治医生这边他回答不上来的话，您也可以向相应的一些鉴定机构啊去了解一下啊，司法鉴定机构啊去了解一下，让他们评估一下这个有没有可能构成伤残，这个可能才是能够赔偿中主张大头的这个部分。当然你们是次责的话，您自己也要承担一定的这个责任比例。好，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就是关于这个诉前保全有没有必要的这个问题，因为我看这位听众朋友好像是没有提到有没有对方有没有购买保险，他是没有提到这个信息的，对不
3: 对？
6: 对，
3: 是的。
6: 好，如果对方购买了保险的这个情况之下，并且如果他买的是全险，对吧？你也可以去评判一下，你大概能够支持到多少金额？那您可以看一下这个有没有在保额范围之内，如果在，这个保全没有必要做啊，就不用浪费这个保全的这个相应的这个时间
3: 和，可以这么理解哈？
6: 对，费用成本。对，
3: 汤律很专业，如果你想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话呢，可以详细的提供你的线索，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96218-0来跟汤律聊一聊你的困惑，好不好？96218
7: 这个收款码过来是通过那个支付宝的一个收款码，
3: 也是一个个人是不是？
7: 应该是个个人。
3: 你收款的时候，我们用支付宝转账，它的名字不是一般会缺一个，你要补吗？
7: 他当时是一个机构的一个，反正当时转的时候没有签名字，没有，好像没有这种操作。
6: 就是您现在还记得不？那个收款方他显示的是商户的名称，还是说是个人的名称？记不记得？
3: 公司账户还是个人账户？
7: 我印象当中好像是一个个人的一个账户。

0: 可以尝试去报警啊，这个你可以主张说它构成欺诈罪，因为它也超过5000块钱了，对不对？啊，可以尝试去报警，但是呢，你可以尝试去报警吧，就是到时候警察出面协调一下，哪怕最终就是没有立案，也能够有助于您这个事情的这个解决。然后呢，另外您也可以尝试，就是说，如果讲您到时候回去看一下，看那个收款码上面它显示的是不是商户的名字啊？因为像这种，它应该来讲是有一个，注册营业执照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他们一般是不会个人去做这样的一个行为，知道吧？个人要担的这个责任太大了。那么如果讲这个收款的这个账户显示的是一个商户的这个名字，你也可以尝试找这个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来协调处理这个事情，因为这明显就是违法的。
1: 而且你所说的，比方说某个公司的运营状态、相应的人员结构，在网络上有很多官方途径可以查询得到。之前汤律也给过我们一些官方网址啊，你在群里面可以看一看，可以看到，比方说公司的法人是谁、存续状态如何等等，都是有的。
0: 对的对的，您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微信群里面，然后去查看一下，我们当时有提供一些相应的这个网址和平台去查询公司的相关情况。
2: 我现在看了一下，他之前是一个个人收款的。
1: 然后他名字里面的几个字你一个字都没有看到？
2: 没有，当时就是新号码。
0: 那您可以就是先去找公安这边吧，看能不能协调处理吧。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您这个也不是完全不能诉讼的啊。虽然咱们目前来讲只有他的这个微信账号，但是也有其他一些途径去获取他的个人信息啊。
1: 时效性方面没有问题吧？
0: 时效性，您这个事情应该才发生没多久吧？3年之内都可以的。
2: 我这个是那还在时效性，它是今年6月份发生的。
0: 对对对对。
2: 在过程当中一直没有在催，开始偶尔还回一下信息，后面就一直没回了。
0: 他因为也毕竟给您退了6000块钱嘛，就是您还是可以去找人协调一下啊。我觉得这个协调能
1: 逼着你说以货款的形式或者什么款的形式，最后就扯成了一堆麻纱，你的钱就要不回来了。所以也是提醒大家不要陷入这样的困境啊，在前面多做一点工作，在后面你会轻松很多。新说法节目正在陪伴各位，热线96218转0正在为你开通当中。一小段宣传之后，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
1: 有很多粉丝已经被我们汤律的魅力折服了哈。96218转0，我们来问候到线上的蓝女士，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0: 劳务派遣公司去主张经济补偿金的啊，可以的。
4: 可以是吧？一般都是就是拿是吧？
0: 对，然后看一下有没有提前通知您，如果提前
1: 体验一下自己的这种生活的幸福感的话呢，各位吃货请注意哈，千里之外的塞上风味马上就要空降长沙了。16号到18号，永旺梦乐城新沙，连续3天，咱们不用远赴宁夏就可以一次性打卡红四补好物。还记得去年10月份吗？红四补好物第一次组团来到湖南，现场直接被热情的湖南人买成了年货批发市场啊！现场几度断货，很多人是意犹未尽，一直在蹲返场。万众期待的红四补好物再度奔赴咱们湖南。湖南交通频道红四补区人民政府联合发起，大家心心念念的太阳肉、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有机枸杞，还有富硒黄花菜、八宝茶，还有杂粮，100多种精选好物全部现场亮相，可以看可以尝，把塞上江南的好味道直接带回家。苹果干、黄花菜、土蜂蜜，还有超值的优惠券等等秒杀好物，就在每天傍晚哈5点钟锁定到我们的晚高峰节目好友好有趣，不要错过了。10月16号到18号，长沙永旺梦乐城新沙中央广场，赴一场山海之约，尝一尝塞上风味，欢迎来现场打卡品鉴，把来自于红四补的诚意好物带回家，我们期待一下，就在这个周末哈。
3: 各位跑高速的驾驶员朋友们，高速公路上车速快，车流密集，行车稳住分寸，既是对自身负责，也是守护全家安稳。
5: 进出高速收费站服务区时，一定要提前减速依次通行，匝道口千万别急刹或者连续变道，非常容易引发追尾事故。正确的做法是至少提前1公里逐步向右变道，提前靠右做好下高速准备。
3: 万一不小心错过高速出口，千万不要原地停车倒车或者逆行，正确做法是正常向前行驶到下一个出口再驶出，宁愿多绕几公里也不拿生命冒险。
5: 我们严守安全生产底线，护路网畅通，要您安心畅游，锦绣潇湘。
3: 每一次出发都期盼平安抵达，服务热线96528时刻在线，湖南高速为您的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普及安全生产知识，
1: 增强应急避险能力，
0: 关爱每一位劳动

0: 的过程吗？或者是有没有达成某种一致啊？
1: 没有达成一致，但是我的设备跟我的东西我全部都已经搬走了，我的钥匙也还给他了，但是我在聊天记录里面，告诉他我会跟他付之于法庭。
0: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你这个门面租了有五，我签了是五年，然后你搞了7个月，实际上你真正正常营业的是3到4个月。
1: 正常营业的是有5个月的样子吧。
0: 5个月，后面那2个月，然后被围起来之后，你就吃不消了。
1: 对，是的。
0: 那您这个问题，
1: 因为我在那边开也相当于是亏损的状况，所以我就搬走是比较好的。
0: 这个麻纱扯得还比较大哈，我们来请专业人的帮帮忙。汤律，您看看吕先生这个情况该怎么办呢？东西是搬了哈，钥匙是还给他了，他收了是吧？
1: 是的。
0: 来。
2: 吕先生，就是您这个，我听您这个描述啊，您应该或者说您找不到这个对外公示的这个途径啊，不知道去哪里获取，您也可以申请这个信息公开，也可以啊。您先去获取一下这个方案，因为这个金额呢还不单纯是您跟房东之间的金额，您知道吧？啊，您这个不是现在被拆迁了吗？对不对？这个金额不单纯是您跟房东之间的金额，您还要看一下政府是怎么来确定这个金额的。所以这
3: 详情登录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火速报名。
4: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金芒果商城购置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八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金芒果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八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9: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

0: 一起来刷新一下路况的情况哈。永鹤高速永陵段在007收费站附近以南29公里处北往南实施全封闭施工，同时呢007收费站的入口往南实行管制。现在呢这个管制啊已经在12:06啊封闭施工已经结束了，现在呢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哈，给各位来同步一下。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
1: 路上堵，心里慌，行业大事还没看。
2: 打开湖南电信 Tele Agent， 随口一问，热点资讯送到耳边。
1: 通勤一刻尽知天下。
2: 电信 Tele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品，会搜新闻的 AI 助理。
3: 建设银行境外8%返现全线升级，即日起，境外所有国家线下消费满额超额部分享至高8%返现，每月500元封顶。详情登录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火速报名。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
0: 中午12:31。
3: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5: 益阳的竹林暗纹藏着单刀赴会的气魄，郴州莽山林海勾勒着刚毅风骨，永州的蓝甲龙舌将小了闲火刻入骨髓，膝盖擦伤仍执着冲锋，倒挂金钩技惊四座，野性与深情点燃我们心中的火，好胜是豁出一切的觉悟，是对抗平庸的武器，在这里让赛场内外知道我们是谁。
0: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不少车主遭遇过汽车消费难题，却常常面临着维权难、取证难、沟通难的困境啊！湖南交通频道车主365守护行动。

全年在线，从不止315。汽车人总动员节目联合行业协会职能部门直面汽车消费纠纷，维权咨询、问题梳理、取证指导、沟通协调、纠纷协助一站式服务，不推诿、不敷衍、不缺位，365天在线值守，让每一位车主维权有路、投诉有门、权益有保障。需要帮助或者需要提供线索哈，可以拨打96218-0，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发送4个字"汽车维权"，填写反馈。你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3个字，加入我们法律普法节目的粉丝群，一起来提高法商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节目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哈，96218转零，你可以直接来拨打这个热线，向我们的节目组求助你遇见的问题，用专业的法律思维该怎么样解决。因为我们邀请到了大咖来到直播间哈，我是主持人刘曼。
3: 大家好，我是汤达，
2: 欢迎汤达律师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96218转零号键，你可以来拨打这个热线啊，找到咱们的节目组，向我们节目组的嘉宾。

0: 系原谅他、但是他不能再变本加厉，其实您是还没有决定好的，您可能也自己在左右摇摆，对吧？因为毕竟两个人还有共同的这个孩子、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给到您一个建议，就是因为您刚刚也提到你们还是有一些夫妻共同财产的，对不对？您最开始您说您要问的问题是，您说哎，对方出轨了，是不是能净身出户？这个我可以明确回答您啊，在目前您现有的这个状况之下，你们也没有任何协议的这个情况下，哪怕有了协议，其实也很难做到啊，更别说没有协议，净身出户是不可能的。您即便说能够举证证明他是有过错的，对吧？他出轨了，我按我们司法实践中，您可以多分一点财产。如果是诉讼到法院啊，您可以多分一点财产，但是一般来讲，您也就多分个大概就一成的样子啊，并不会多分太多的。啊，更别说您所提到的这些就是证明他有这个出轨行为的这个证据其实是不够充分的，在我们法律上面而言啊，他不够充分、
1: 好，那
0: 决心的这样的一个
1: 痛改前非，
0: 对，那你可以要求啊，或者说是跟对方协商啊，是不是可以签一些婚内财产协议啊，约定一下这个财产的归属啊，那么这个约定就是作数的啊，你比如讲你约定啊，他那个房子他拿20%，你拿80%，这个约定是作数的，但是当然前提是这个婚内财产协议你不能以离婚为前提啊。
1: 小程序里面搜索芒果陪诊，如果你想加入新说法的粉丝群，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找到我们，时间交给浩东送上汽车人总动员。
2: 快看好多车啊，冷静冷静，有90分钟了，给主播亮个粉丝灯牌吧，汽车人总动员了。
3: 888
2: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下午1点，有尿意及时排出，勿让尿液滞留。长沙星灿医院提醒您，不要憋尿，防止尿液淤积生结晶，结石痛到星灿，24小时急速诊疗，凌晨也能做手术。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来关注一条高速动态，目前湖北高速的关兴段在谭家坪隧道内1781公里处北往南，因为一台货车起火占用了行车道，目前火灾已经扑灭，交警路铲正在现场处理，所以途经车辆提醒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
5: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7: 热点先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
8: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提高财商从车厢经济学开始。
7: A 股下午刚刚开盘，市场上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马上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来关注 A 股，市场早盘震荡回落，创业板指、深成指盘中一度跌超8%，截至10:37，跌幅收窄至4.35%，成交额超25.18亿元，最新的市值为490.51亿元，已跌破500亿元。9月30号收盘时，江淮汽车的总市值为619.22亿元。
9: 以下是未来靠自己买上一台小米，
10: 以后的事儿不敢预测。不过这20年的积累，他看透车市，汽车人总动员，欢迎来聊。

13:11，欢迎您来到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可以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聊聊车，

招募100名血滤诊疗体验官，定点血透机构，并且有进口的透析设备，现在可以开始报名。24小时预约电话，您记好：0731-8814-2880，0731-8814-2880。导航可以搜索长沙。

0: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
1: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进入的是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那接下来呢，涉及到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可以直接来参与提问咨询。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其实每年的十月份啊，都算是在全年当中的一个重要的营销节点。因此啊，我们会看到刚刚过去的十一长假，房子卖的还是非常不错的，不管是新房和二手房啊，都是数据有明显的提升。

0: 玉回的什么价格？
1: 多大的多大的面积？
0: 就是49吧。
1: 49个平方，一个通间吗？
0: 啊，一个通间，对。
1: 啊、哦，好，这个房子您出租了没有？
0: 没有，也是包赔。
1: 那你也放了一段时间了呀？
0: 也有几年了，对。就在这里。
1: 当时买进价高不高？
0: 很拉高。
1: 你要不花个，你要不在小区楼下找中介，这个先让中介帮你放一放出租的信息，看看有没有人租，能够租多少钱。你这个房子亏很多啊！你当时总价多少钱还记得不？
0: 应该30几个吧，35-36个。
1: 你现在掉一半呢。
0: 差不多。
1: 现在超不过20万啊。
0: 嗯，没关系，就是看有人出价，嗯，便宜点把它出手嘛。
1: 那你就报个17，那你就
0: 像物业费一样。
1: 对，
0: 真是像。
1: 那你就报个17-18万吧。
2: 大石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石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承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 是主持人王彤。有关于房子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可以直接来提问交流，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李先生，您好。
4: 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李先生啊，请说，什么问题？所以在这个方面，这两点当中，其实对你来讲是比较吃亏的。一个是房型做了改动啊，第二个是装修，我们的花的成本比较高。虽然呢，你最开始的入手可能门槛低，但是你后面你自己把它的这个门槛加上去了。那现在呢，这个周边呢，新房便宜的老规的房子啊，7-8千块钱。
4: 哦。
1: 这个新规的比较好的房子，12000、13000、11000都有。
4: 哦、
1: 啊，改善的就不讲了啊。好，那么这个房子的话，那么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包括小区很一般很一般啊，我们不要跟那个旁边那个那种比较新的那种房子去比啊。那么实际上它的这个成交的价格大概也就是在7000块钱上下，6000多，不到7000。
4: 哦，将近，那也就将近100万。
1: 你算一下吧，差
4: 明白明白
1: 啊，好不好？
4: 啊。好的
1: 啊，好吧，好，您参考一下啊。
4: 好，谢谢。
1: 好，不客气。好，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啊，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啊，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其实二手房的量是更大的，成交的量，包括在售的房源量啊，都是要比新房大很多。新房现在新规的这个房源是处在一个有一些缺货的状态，甚至有一些片区不仅是缺货，甚至有一部分的房源在断货。但是呢，次新的二手老规的新房其实还是有不少选择。然后呢，这个

0: 种相对七八年十年左右的啊，不是次新的二手那就更多了啊，这个房源量其实就更大了。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杨先生您好。
1: 喂，就是你好。
0: 哎，你好杨先生啊，请说什么问题？
1: 是这样的，我的外甥就在那政府已经上班了，我想在那政府以后附近那还有什么小户型的房子给他卖，他的房卖了房子。
0: 嗯，他就是过渡一下买个小户型，多大面积你觉得算小户型啊？
1: 我什么都他是三千八居然的，他一个月居然只有那一的话，我是要我老爷子我七十平方米的，一室一厅的，啊两室一厅的，一堆。
0: 他估计要住多少年？有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1: 他这个上班的，已经肯定是几十年了，不能退休了。
0: 我知道住个三五年还是要住更长时间。
1: 结婚以后再来再想办法，我再。
0: 如果这是就近离得特别近啊，就在中医附一上班，就在就近买这个过渡一下两三年，就先不买租房子吧，因为那个周边没有什么特别小的那种小公寓可以买，然后基本上都是二手，我也不推荐二手房的公寓，一个是卖不起价，然后第二个是你也卖不动，你买到手里面会压在手上。
1: 这房子他那个太贵了，房子不是自己的，自己是去烧酒，自己的就是，对吧？
0: 杨先生是这样的啊，这个中医附一东塘附近现在几乎没有新房卖，只有一个长房绿城月塘府15000的价格。

0: 守护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一些法杂交育种已经从科研验证向生产应用迈进。根据长沙供水有限公司消息，为了配合轨道交通设施建设，今天23点到明天6点将会进行长沙市轨道交通5号线南延段牛角塘站供水管线迁改工程给水管道的接驳工作。届时，忠义路、新岭路到环保大道的沿线2乡、新店路、忠义路到芙蓉路的沿线2乡将停水。具体影响小区及用户，包含了中信文化广场、中海新城西岸、中信新城凯旋城、阳光苑、万兴家园、新路村3期安置小区等，临近地区水压将会减小。深圳新黄港口，
1: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
0: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啊，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现在也可以开始来拨打了，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在上个星期啊，也就是长假刚刚过完的这个星期呢，我们简单的跟大家预估了一下长假期间的一个楼市的成交的情况啊。那么整体的成交的数量，包括现场来访的人气，都是要比之前要明显是有上升的。但是呢，具体的数据之前也提示过啊，我们还是要看网签累计的数据。那网签累计的数据呢，最后出来了之后啊，我们进行合并计算，才能够知道在国庆也好，在中秋也好啊，这个长假期间我们市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

从营销的节点角度上来讲啊，这个大多数的开发商都是要按照双节来算啊，也就是这个中秋节和国庆节，这都是属于一个完整的一个营销链，一个营销周期。但是从数据统计的角度上来讲啊，还是以自然周为主啊，比方说从这个周一到周日啊，这是一个完整的号。当然呢，这个数据是不是全部把长假期间的成交数据全部都统计完整了呢？可能还有一些延后性，比方说有一部分啊，它可能是这个比较后面几天成交的，而且尤其是在最后两天的时候啊，可能这个相对来讲啊，大家赶着这个最后的节点，可能成交的量还稍微大一点啊，所以我们要再看下一个星期，下个星期估计可能还会有一些数据在累计。这是我们先跟大家讲一讲啊，这个我们看到的专业的楼市周报当中体现的数据和成交榜单。我们在买房的过程当中，在了解房地产的行情变化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数据周报还是要了解一下啊，最好呢是能够连续了解半年，你对整个的楼市才能够有更加客观的准确的判断和感受。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买房的朋友说一下对什么样的房子感兴趣，目前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如果要问二手房卖价的朋友说一下房子的基本信息，我们帮您给当下的二手房做一个市场价格评估，包括接下来该怎么应对怎么卖啊，这个报价成交价该怎么应对，那么都是可以通过热线来给您支招的啊，记得是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纸杯都不嫌多。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金芒果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
5: 啊，生活配套方便一点。100到120万，其实你说少吧，其实并不少啊。那市场上的二手房，大量的这个100万以内的房子很多的，比方说我们像我们广电周边的恒大雅苑7000多块钱，湘江世纪城7000多块钱，对吧？其实呢，这个我们花100万，有的可能都不需要花这么多钱。如果你只需要一个三房啊，只需要一个100平左右，还花不到100万。那么我们既然花到100万以上，是不是还想更好一点呢？但是很尴尬的就是啊，整个开复区你想要买更好一点的，稍微愿意多花一点钱，没有什么房源选择。可能相对好一点的依然是这个北辰三角洲的二手房，因为北辰三角洲的单价稍微高一点啊，比方说9000、1万，那么我们买一个三房，买个100平左右，买个四房，买个130左右啊，那么差不多了。那么总价的话可能是在这个区间，相对来讲周边的配套非常的完善啊，位置也还可以。但是北辰三角洲有很多朋友又不喜欢，就觉得密度高了啊，物业和小区的品质又很一般，所以呢这个就有点尴尬。

去买一个江景豪宅啊，不管是这个大几百万还是上千万，只要足够好，所以呢，特别优质的江景面就成为了江景豪宅非常重要的一个判断标准之一。当然啊，这种想法包括这样的现象依然还是存在在市场上，所以为什么 S10 这个地块的热度这么高呢？啊，大家关注度这么高啊，这是因为我们这个生活在这个城市呢，它有一个天然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性对于豪宅的标准的判断。当然呢，现在呢，豪宅呢还有另外一种类型，其实呢也给出了一些新的定义，比方说它又要位置好，要中心城区，又要品质高，颜值审美各方面的标准要做到很高，甚至是非常高级非常极致的程度，另外还需要有这个名校的加持啊，这就不得不说我们前不久刚刚开盘的绿城金虹文澜月华，虽然小区也有槽点，比方说这个有超高层，比方说小区非常的小啊，就只有五栋房子，你想在这个小区里面体验非常舒适的或者是有规模的这样的园林结构是几乎是体验不到的啊，因为它就只有这么几栋房子嘛，它整个小区就这么大，但是小区里面的三层架空弥补了这一点啊。然后另外呢，小区里面的整体的设计审美确实是非常高级的，再加上还有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有了几年的名校价值，从小学初中啊，包括高中陪读，都是有一个非常连贯的一个名校本部的一个教育加持啊，因此即便是卖27000的均价，也依然能够通过摇号的形式一次性卖光。这简单的跟大家讲一讲豪宅啊，当然呢，这个豪宅呢只是应对的是一部分的需求群体，我们市场上大多数还是以刚需自住为主。包括我们看到数据统计的时候啊，最近这一段时间市场上新房和二手房都在成交，而且呢成交的表现都要比之前要好，但是呢同样会出现二手房套数更大啊，套数占比更多，新房成交的金额总价更高。二手房可能在成交套数上占比可以占到70%，也就是1000套房子里面700套成交的是二手，300套成交的是新房。但是二手房的成交的总价比较低啊，多数的二手房的成交总价都是在100万以内。虽然新房的成交的套数占比相对较少，只占30%左右啊，但是新房的成交的金额和成交的总价会更高，

0: 降低结石风险，结石痛到心灿，24小时急速诊疗，凌晨也能做手术。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来共同关注一下路面上的出行状况。目前在杭长高速的长甬段黄花收费站附近以西748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3辆车追尾事故啊，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交通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目前待定，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提前留意一下。
0: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3: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
2: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提高财商，从车厢经济学开始。
3: A 股三大指数今日集体回调，截止收盘，沪指跌0.43%，收报3000。
2: 您是随时为您开放。
0: 遇到困难，请拨打96528服务热线。累了就停下来看看风景。
2: 平安香高速，魅力新湖南。您的平安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播了新闻会上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这前不久啊，山姆亲友卡新规一出，看似是重拳。

那咱说你要这么敷衍的话，那我掉头我就走了，是不是？我花着这么多钱，你对我这态度。会员制，核心的信任换取服务啊。亲友卡本来呢就是用来分享便利，承载熟人之间的信任，现在山姆用系统规则稀释人情，绑架这份信任，你要干啥呀？规则可以严格，但是不能蛮横，合理的整改思路是精准打击黑产，保留正常亲友共享，公开规则依据啊，搭建用户反馈通道，整治乱象初衷没有问题，但是你不能矫枉过正，甚至有点跑偏。别为了防个黄牛，把温情的亲友卡变成冷冰冰的配额卡，最后那就只能寒了普通消费者的心呐。

我的新闻会长哥，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咱也不知道是现在时代发展的太快了，这家伙实体书都印出 AI 提示词来了，这也堪称是出版界大型的翻车现场啊。中间路独行啊，正文出现了啥 AI 润色提问，出版社紧急召回销毁，哎，并声称了啊，说并非作者问题，只归咎于啊经手环节繁杂。咱说你

多繁杂，能把 AI 提示词给我弄出来呀？网友就说了，到底是 AI 写的还是人写的呀？网文原版本无这句话，是编辑用 AI 润色稿件时复制漏删，把机器对话一并混入书稿。讽刺的是，行业标配的三审三教层层关卡，完了没了，咋审的呀？咋教的呀？你这不是形同虚设吗？这玩意儿啊，还给我来左三层右三层的，你这低级错误一路放行，就印成了签字，最后给我出版出来了。这类事故早已经不是孤立的啊， AI 绘制的六指图片就登上了摄影书籍，是吧？古籍读物数百处硬伤被读者挖出，最终全部下架整改。那咱说一次是偶然，两次这玩意儿就现在已经是接连翻车了，这就暴露出行业的深层隐患，压根儿没把这玩意儿当回事儿啊。不少出版社想用 AI 降本增效，却没有配套的 AI 使用规范，稿件是否借助 AI 创作，哪些 AI 内容可用，缺少申报要求，还有判定标准。传统的校对只核查错别字，很难识别 AI 带来的隐性缺陷，老旧审教体系跟不上时代，这就是很大的问题。行业规范早已明确了， AI 只能作为辅助，人工必须核验，人承担最终的责任。那此次事件你看吧，人哪去了？实际工作当中，各环节互相推诿，人人指望下一关卡查漏啊，然后环节越多，责任越分散，一出问题啊，就拿经手环节多在那搪塞你。经手环节多，我让你这么多了吗？AI 只是工具，绝不是偷懒的借口。出版本该敬畏文字，严谨把关，如今部分工序就变成了粗放的流水线了。表面是复制粘贴的粗心失误，本质那就是审教岗位责任心的缺位。读者买本书信赖的是出版社的专业背书，连 AI 对话你都能给我混进正文，足以证明整套审核体系出现漏洞，而且是个天大的窟窿。你对得起广大读者的信任吗？技术可以赋能创作，但是不能替代人工核验。出版行业需要划定 AI 使用红线，压实审核责任，落地复核机制，别一味追求效率走捷径，消耗读者长久以来对文字出版的信任。

0: 国际。路上堵，心里慌，行业大事还没看。
1: 打开湖南电信 Tele Agent， 随口一问，热点资讯送到耳边。
0: 通勤一刻尽知天下。
1: 电信 Tele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品，会搜新闻的 AI 助理。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3: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4: 邵阳将浪山丹霞染成活力城，岳阳把千年名楼印上战袍，湘西把土家织锦、苗家花带蜡染上肩。赛场一如山水，既有险峻的挑战，也有广阔的包容。90分钟的协作，互相撑腰和兜底，每一次精准的传球，每一次奋力的扑救，都是对城市荣耀的热情回应。无论胜负，站上赛场，因为团魂而势不可挡。
3: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5: 很多人都觉得啊，这缺钙呢是老年人或小孩子的事儿，这是个错误的想法。补钙呢就像存钱一样，存的越多，那今后可用的就越多。有句话叫啊，人在35岁前啊，补钙就等于存钱，因为从35岁啊，最晚40岁开始，人体的钙质就开始净流失了。这个过程呢是不可逆的。年轻的时候呢，身体状态好，哪怕有一点点的缺钙，也表现的不会太明显。但是，一旦到了中年，缺钙的问题就会凸显出来，甚至影响到身体的健康。比如说啊，这个缺钙会引发睡眠的问题，让人感觉疲劳。

实上呢，会出现食欲减退啊，挑食偏食，消化不良，甚至引发消化道溃疡。口腔方面会出现牙痛啊，刷牙时易出血，牙齿松动，严重的还会导致牙齿畸形，甚至脱落。其他方面啊，还有就是比如说运动量一大，就会觉得腿软，要么脚后跟疼啊，腿脚抽筋儿，还有这腰椎、颈椎也会经常有不适感，腰酸背痛是吧？还有免疫力低，容易感冒。等等这些问题，所以今天金芒果商城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大品牌汤臣倍健的啊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既补充钙质又能补充再蹲返场。万众期待的红四宝好物再度奔赴湖南，湖南交通频道红四宝区人民政府联合发起，大家心心念念的什么滩羊肉啊、贺兰山东路葡萄酒，还有有机枸杞，还有富硒的黄花菜、八宝茶、杂粮，100多种精选好物全部现场亮相，可以看可以尝，把塞上江南的味道直接带回家。苹果干、黄花菜、土蜂蜜、超值优惠券等等秒杀好物，就在每晚17点的晚高峰好友好有趣节目，不要错过。10月16号到18号，长沙永旺梦乐城星沙中央广场，赴一场山海之约，尝一口塞上风味，欢迎来现场打卡品鉴，把来自红四宝的诚意好物带回家。

0: 人情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图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惠及记忆的。业态与建筑历史毫无关联，改造甚至破坏原有格局，早已超出了合理利用，属于过度开发。所谓活化，你变成了商业牟利的遮羞布了。监管之后问题值得反思，舆论发酵之后才紧急关停整改，暴露出事前审批疏漏。文物保护不能总是事后救火呀，对吧？前置审核，全程监管，缺一不可。你万一都给弄破坏了，这火就救不了了。同类乱象也是层出不穷啊！古建改民宿了，老宅做网红餐厅了。商业收益优先，历史价值让步啊！文物不可再生，风貌一旦损毁难以修复，透支古建那就是消耗城市文化根基。企业不能只算经济账，忽略文化账。商业利益再诱人，也不能凌驾于历史的价值之上。文物活化的底线永远是保护。商业可以适度入驻，但是切忌喧宾夺主，守好文保红线，平衡保护与开发，这才是对古建与城市记忆真正的敬畏啊。

0: 准备好。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鱼要说得精，爆梗就很灵。平行宇宙的最强派对，
1: 平地闪雷。

欢迎进入今天的评理一声雷。最近呢，在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急诊发生了一起争议事件。这儿科医生啊，陈世庚按照按序叫号，优先救治一名腰部受压的这个车祸重伤患儿，排在后一号的。

家长说自家孩子血流不止，要求插队就诊，遭到医生拒绝之后，在诊室门口直接拨打了投诉热线。经医生查看，该患儿伤口呢敷料干结啊，并无活动性出血，判断是家长焦虑所致，请其按序等候。陈医生表示了理解家长护子心切，但是你在古装剧里面多说拿出来是个毒啊，对吗？营养那东西得是吃进肠胃，然后我们的身体吸收，你靠金属板块来个封印。还是那句话啊，养生没有捷径，别指望靠饮，不知道这饮也分生熟啊。就是熟饮这玩意儿我听过。

0: 下班了吧？你的专属导航马上上线，好友好有趣，等你来相聚。专治不开心，就怕听不够。出发！
1: 汇报 PPT 赶不完，熬夜加班真心酸。
2: 湖南电信 Tele Agent 来支招，生成大纲，交叉分析，一键排版，省时省力，汇报出彩。
1: 电信 Tele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会做 PPT 的 AI 助理。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下午5点，日常适量食用水果，补充水分维生素。长沙新灿医院提醒您，多吃水果，养护尿路更健康。结石痛到新灿，24小时急速诊疗，凌晨也能做手术。
6: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各位好，这里是交通频道，我们来刷新一条及时的路面情况。长沙绕城高速西北段在望城经开区的收费站北往南出口匝道，目前呢已经解除了77到78公里处的交通管制，恢复正常通行。好消息啊，这是在长沙绕城高速的西北段望城经开区收费站北往南的出口匝道，现在呢交通已经恢复正常通行，大家是可以放心的。
6: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8: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此次两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组将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来举行选举。泽连斯基还说，已经准备好实施能源停火，即俄乌双方都不攻击对方的能源设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8。
7: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据不可靠消息，听到此处的朋友
1: 即将掌握超级冷笑话速冻技巧，
2: 自动获取吃喝玩乐最新体验报告，
3: 瞬间 get 好友扯闲篇终生技能，
4: 锁定 FM 91.8好友好有趣，让下班路上的无聊退退退。
5: 欢迎各位进入今天好友好有趣，大家好，我是吴山。
6: 各位好，我是小猪。
5: 等一下，你前面不是有一个 title， 把那句话说完。大家好，我是。
6: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沙市芙蓉区八一路边上八一桥底下那个涵洞里面出生的小猪。
5: 不是这一段，不是这一段。
6: 还有什么 title 啊？
5: 大家好，我是香超解说员朱亮真。对，你把这个说一遍啊。
6: 大家好，我是跟湖南交通频道主持人浩东、韩征一样的香超解说员朱亮真。
5: 哎，懂事了啊，终于知道咋回事了啊。
6: 因为韩老师刚下节目还没走，哎，我不能当着他的面不给他面子。
5: 韩老师得敲打敲打你。哎，怎么样，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在这个周末去哪一场了。
6: 这个周末我去到了山水画卷的郴州。
5: 好美是吧？
6: 特别美。
5: 嗯，
6: 因为他们那个有很多郴州的女主播在那里直播带货。
5: 郴州有啥好吃的好玩的？
6: 郴州有啊，
5: 嗯，
6: 西风渡鱼粉。
5: 东江鱼是郴州的吗？
6: 东江鱼，东江湖是郴州的。
5: 东江湖
7: 大哥好意了，说是吧，
5: 你不是这样子的人吗？
6: 但我觉得郑钦文的这一点就是，普通人跟做一个事情能够做成功的人的区别就是什么，就是在低谷的时候我们要利用自己的低谷。
5: 嗯，
6: 我们可以趁着这个时间去好好的反省自己，跟自己对话，找到自己的时区。比如说这个时候吴山上了晚高峰，但我

0: 就加入 FM 91.8，好友好有趣，好友家族每天陪你快乐下班。
1: 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郑钦文的人生。他说过一句话，叫低谷不一定是坏事。所以我们也想听一听大家，你的人生当中高峰低谷都经历了哪些事儿？您可以在微信后台直接来给我和小猪留言。有一位叫阿过的司机朋友发消息说，几年前投资失败，欠了很多外债，白天呢跑长途，结果晚上呢就兼职卸货，不敢休息。最难的时候啊，油箱加满都得算着钱，整整咬了2年的牙，一直坚持着，就慢慢还清了欠款。他说，我现在心态不一样了，再遇到难处，只要啊人不停，就有翻盘的机会。
2: 说就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有一个这样的见解。当然我没有其他的意思，我要事先声明，就是培养一个世界冠军，对于父母来说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的话，我希望就是咱们的这个，不管是网球行业还是足球行业还是任何行业，得让所有的父母跟家长有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热点由联通超，
4: 我就单单的把车停到了青少年宫，就是金满地那边青少年宫，
5: 知道，
4: 5块钱停了4个小时，还是国庆期间，这个地方我也一定要分享给我们交通频道的听众啊。然后就走到了黄兴铜像，然后再打道回来，我当天晚上我是脚抽筋抽醒来的。有时候，比如说我问大家有没有亲口对自己的妈妈说过"妈妈，我爱你"，
5: 你就很傻。
4: 有时候你不晓得怎么开口，所以为什么让我们学英语呢？你用英语说"Mama, I love you"，你稍微没有那么尴尬，你知道吗？
5: 或者你就用一种实际的行动来对他表达爱就行了。
4: 比如说参加湖南交通频道了不起的晚高峰的互动，
5: 可以啊，没问题。
4: 我们送你300块钱的这个券，
5: 没错。我们要特别感谢啊，金峰中老年朋友的贴心衣橱大力支持。300元的代金券呢，是可以在金峰的指定的门店无门槛来选购中老年的服饰啊、鞋帽啊等等的，就是特色产品。您比如说这一周我们都给大家送券，您拿到券之后，周末就可以带爸妈妈线下去消费了，非常非常的合理。怎么？你想说什么？
4: 我在韵味啊，
5: 没有你的这份，想都别想。
4: 我在说，要是是我拿了这个券带我的爸爸妈妈去买，我爸爸妈妈会有多开心。
5: 坏事一定等你熬过去之后就能够全部翻盘。
4: 没错，
5: 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直接来跟我们聊一聊你身边的这些故事啊，不管是您自己个人的还是身边的朋友都可以。
4: 要不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吴山的吧。
5: 我想听双子星的。双子星说啊，重阳节呢正好是我爸爸的生日，这个周末准备回老家给他一个惊喜，希望他健康99，心态99是怎么个意思呢？
4: 健康99，心态99。
5: 我的天哪，我以为是66，哎，很累啊。
4: 吴山，你怎么回事？
5: 看不懂，完全看不懂。
4: 就像早两天我播了交通频道的一个口播，应该是365行动，就是汽车维权365，然后当时我也是没有仔细的来看，我就。

0: 汽车维权365，
1: 没错，它终极的意义就是365天我们全年在线啊。天意说，爸妈以前总觉得你们无所不能，慢慢知道你们才会也会很累很辛苦，感谢你们倾尽所有给我温暖的家，希望你们少一些操劳，岁岁安康，永远爱你们，周周。哎，谢谢大家的分享，给我们俩1分钟的时间好不好，我们稍后呢就要公布今天的中奖名单，
0: 每个人可以获得的奖品是非常的丰厚的，对不对？
1: 没错。
0: 吴山跟大家说一说参与了不起的晚高峰的互动有些什么奖品。
1: 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京丰300元的代金券，如果你想要了解具体的门店，可以在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京丰，京是北京的京，丰是枫叶的丰，这是中老年朋友的贴心衣橱，每张价值300元，稍后我们即将为大家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

0: 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2: 长沙人气，情暖万家。
3: 傍晚6点，大鱼大肉别天天造，高蛋白会让尿酸和钙都升高。长沙新灿医院提醒您，预防结石，健康饮食，结石痛到新灿，24小时急速诊疗，凌晨也能做手术。
1: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
5: 59万千瓦。
6: 财讯榜4颗星。
5: A 股三大指数今天集体回调，截至收盘，沪指跌0.43%，收报3797.24点；深指跌2.03%，收报12384.87点；创业板指跌2.61%，收报2963.82点。沪深金三市成交额仅有1.55万亿，较上一交易日缩量3659亿。行业板块多数收跌，影视院线、风电设备、传媒、银行板块涨幅居前，贵金属、房地产服务、能源金属、元件、小金属、石油石化、稀土、有色金属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上涨股票数量不足1200只，近50只股票涨停。影视板块逆势大涨，欢瑞世纪、博纳影业、思文传媒、上海电影涨停。
6: 财讯榜3颗星。
5: 10月10号上午，2026武汉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博览会在武汉光谷启幕，近20000平米展区，200余家企业，首日超50000专业观众，15款新品全国首发。商业化落地加速，人形机器人进入量产验证期，海外链特斯拉释放订单及产能扩建信号，四季度为特斯拉人形机器人产能爬坡关键验证期。国内端消费级机器人起源 QET1 已正式开启销售，国产机器人产业链有望与海外供应链形成双向共振。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7: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最近，中国市政工程协会公布2026年度全国市政工程最高质量水平评价结果，湖南共有3个项目上榜，分别为永州市湘江西路、零陵北路到永州大桥段（含造纸厂片区道路及附属工程）、永州市湘江东岸生态治理项目、全南高速到九一大桥道路项目道路工程，还有雷锋大道三环线互通到旺旺路功能提升工程2标段。记者从湖南省交通运输厅获悉，G60沪昆高速公路娄底到洞口段扩容工程全线施工图设计及预算获批，标志着项目勘查设计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工程建设进入到了施工筹备新阶段，为后续施工组织实施创造了有利条件。娄洞扩容项目全线长约168.4公里，拟由现在的双向4车道扩建为双向8车道，设计时速为每小时120公里，整体是路宽42米，估算总投资约261.59亿元。湖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全省以晴天见多云天气为主，13号到14号受弱冷空气和中低层切变线共同影响，湘北有一次较强的降雨过程，其中14号湘西北有暴雨，需防范较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风险。湖南高速 ETC 客服中心温馨提醒，办理 ETC 时建议您通过官方渠道获取准确信息并享受服务。一、线上办理，小程序搜索湖南高速 ETC 或公众号搜索湖南高速公路 ETC。 二、线下办理渠道，搜索湖南高速 ETC 微信小程序，点击首页的附近网点，查看您离你最近的客服网点并前往办理。 三、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 ETC， 也可以轻松办理 ETC 的相关业务。办 ETC， 请。

0: 认准湖南高速 ETC 官方渠道。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收听，也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
1: 上面的一排打印上去的字根本看不清楚，所以这个确实很重要，小猪的提醒。当然如果您自己平时忙于工作，没时间帮爸爸妈妈带着他们一块去体检，去医院复查，我们呢就可以在小程序上面直接来搜索芒果陪诊，一站预约，并且也有更多的需求都可以和在线客服来进行沟通。
0: 对，比如说父母年纪大了，家里还有爹爹挨姐的，
1: 没有
0: 一次常规的体检，一次普通的复诊，对于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啊。
1: 没错，
0: 看不懂单据啊，跑不完的科室啊，记不住的医嘱啊，每一件小事都需要有人搭把手。
1: 嗯，
0: 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交通频道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您一键预约就有专人耐心的陪诊，
1: 是
0: 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各位记好了啊，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也可以在线客服这一栏来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金芒谷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来，朋友们，今天秒杀第二轮开启，1块钱来秒杀罐装黄花菜一份。大家在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给一个关键词，
1: 黄花菜，
0: 可以给这个黄花菜这个关键词，直接在微信后台回复黄花菜这个关键词，1块钱秒杀，还是不错吧？1块钱让你尝一尝，如果你觉得好的话，你就可以多买一点。
1: 哦，等于说这个黄花菜啊，它不是说炖汤的，
0: 你可以炖汤喝呀，
1: 也可以直接吃。
0: 它是黄花菜干，基本上呢，像你发海带呀，是吧？你把它泡在水里面，应该是用冷水吧，不要用温水，用冷水把它发大了之后，你不管是包包子，像北方人啊，我们家原来包包子呀、包饺子都吃，基本上都是会做汤，往里面放一点肉片儿，甩一点鸡蛋，就很好吃，很鲜美。
1: 有时候我们说一个环境造就一个人，有时候一个环境也造就一个菜。同样的菜，它长在南方啊，跟长在戈壁滩上是不一样的。因为我曾经是去过红寺堡的，
0: 哎，
1: 当时跟大家去采访那个滩羊，哎呀，我看到那个滩羊真的是在茫茫的戈壁上奔跑。然后你知道，红寺堡宁夏是很干的，对不对？就是那个羊一跑起来，我还在那里，哦，这里好多羊，
0: 尘土飞扬，
1: 尘土都飞到我嘴巴里面去了。在这样的环境下生长出来的黄花菜，然后在这样的环境下被晒干，
0: 哎，对，
1: 浓缩的就是精华了，把多余的水分全部都蒸发了，留下的都是一些营养物质。
0: 小猪说的是一个物理上面的处理啊，我再说一个化学上的处理，就是为什么要把它晒干了吃？因为这个鲜黄花菜啊，它里面呢是有秋水仙碱，所以大家如果吃新鲜的黄花菜是必须要焯一道水的，所以就是吃这种干的黄花菜会更加的方便。你比如炖个汤，你拿木耳跟黄花菜跟瘦肉一块炒着吃，或者呢直接来凉拌都是非常可口的。
1: 对，不，现在日子小猪你的日子不好过吧，是吧？没人辞我了，
0: 风凉，
1: 我结婚跟别人发请帖，别个都不回我呀。
0: 哎，恭喜 ZZ 给我们晒了一下自己的这个秒杀订单啊，红丝补好物秒杀罐装黄花菜一个，恭喜您，1块钱，真的是1块钱吧？
1: 其实这是一份好运，首先你1块钱秒杀到了一个东西，另外第二个也是让大家来尝一尝，品鉴一下红四补的好物。除了苹果干、黄花菜，在16、17、18号的3天，在新沙的永旺梦乐城，我们会把集中的红四补的好物统一带到长沙来，大家来尝一尝、看一看，就有经常给大家推荐的宁夏盐池滩羊
0: 啊，非常好，味美香甜。所有秒杀成功的朋友，大家呢可以直接到永旺梦乐城1楼啊，中央广场的各个展区去领取相关的一些奖品，是在16到18号，您记住这个时间，记住这个地点。一送一，
2: 我一点记性都没有，因为我又听说过一句话了，叫今天能喝上霸王茶姬的风险大吗？我想说那是相当的安全的。
0: 基本上应该喝不到了，到这个时间点啊，
2: 那肯定喝不到了，估计得等到得等到半夜，估计店员都得换一轮。
0: 我们今天再跟大家聊关于郑钦文夺冠这件事儿，因为他说过一句话，说低谷不一定是坏事。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想跟大家来聊聊，说说吧。
2: 因为我看到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在2024年的时候他不是来过长沙，在月亮岛嘛，然后我当时见到他的时候，看到有很多球迷都在给他鼓舞啊，给祝贺啊，要签名啊等等。我觉得一个运动员他的运动生涯是非常短暂的，可能就那么10年，甚至如果说出现伤病了，可能就甚至几年的时间。我觉得这个运动生涯和人生一样，就像一个过山车，有起那就一定有浮，但是浮到最低谷的时候它一定会再起的。运动伤
0: 品还有缺钙，这不是老人和小孩的事儿，你补钙这东西啊，你从35岁开始不算晚，但是其实已经晚了，因为35岁到40岁人就开始慢慢的流失钙质了。
1: 哦，所以现在大家也经常看这些香超联赛，很多运动员其实
0: 这个年龄啊，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觉得这个牙口啊，咬不了那些硬东西了，特别硬的东西就稍微有点吃力。我琢磨，我说这是什么原因？后来呢，归到根儿上，其实还是自己的保养没有做好。就是钙这东西，你必须得天天坚持补充下去。
1: 而且，如果你的另一半睡觉的时候喜欢磨牙的话，
0: 踢他下课，
1: 那就是要补钙了。
0: 这个意思啊。
1: 所以我们跟大家推荐，你这个都不知道。

0: 没有一点常识。
1: 因为我的 look 不磨牙哦，真的。
0: 他可能没自己磨自己的牙，他在那里磨根许棍子不？你发现自己家里的红木桌椅怎么怎么变成六间的了？可能是你的老公的磨牙把它磨了的。来，
1: 看价格啊，用价格来说话。
0: 金芒果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大品牌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啊，市场上三瓶的价格是299，
1: 三瓶，嗯，
0: 一瓶是
1: 80粒，嗯。
0: 但是金芒果商城三瓶198，
1: 可以这个价格。
0: 大家如果想买的话，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1: 因为你买

0: 杀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建设银行境外8%返现全线升级，即日起，境外所有国家线下消费满额、超额部分享至高8%返现，每月500元封顶。详情登录建设银行。

0: 但是它可以来补妆用，这个很关注。
1: 那不把它放在口袋里面不更撩皮吗？
0: 就是要把它放在外面当成包挂，同时也把它当成彩妆。哎，
1: 那我觉得我作为一个男生，我不喜欢这样子。
0: 你喜欢抹子
1: 了？你比如说我买一个20块钱的一个化妆品啊，给我老婆，我老婆把它走到她的包里面，哪个又晓得呢？但是你现在要她把这个化妆品变成一个包挂，挂在包的外面，那矮的要是吧，要买名牌了。
0: 好洋气嘞，必须要洋气。秦晶阳给你发消息了，他说去年呢，我在现场买过红四补的杂粮小米，非常的棒，宁夏的东西好嘞，我去过啊。那个枸杞啊，红枸杞应该让比如说像什么王静啊或者珊珊来代言，小猪就应该卖羊。为什么？这是为什么？我也没太懂。
1: 他可能是觉得我这个人喜欢卖羊头，
0: 其实
1: 挂狗肉哦，挂羊头卖狗肉是吧？
0: 然后金金阳说新沙有望人气特别旺，周末见，谢谢您啊，我们跟大家呢约在活动现场啊，不见不散啊，
1: 不见不散。
0: 你是哪一天在现场给大家做推荐官，把这个时间先空出来。16号
1: 星期五那一天会去，
0: 16号
1: 然后星期天那一天会当一日店长，
0: 真好。
1: 然后大家来找我的话，我没别的，我一上场我就是清仓大甩卖。
0: 好洋气嘞，真的，
1: 本店最后一天一律5折钱是吧？
0: 去年的时候啊，在这个龙湖天街最后一天也是基本上接近尾声的时候，现场还有多少货基本上也是按照很低的价格送给大家了，就是半买半卖的状态。
1: 没错，
0: 因为没必要带回去了，
1: 所以我觉得我们领导是特意安排我做最后一天的一日店长的。
0: 很好、啊、
1: 因为物干过人最喜欢搞清仓大甩卖。
2: 欢迎光临。
3: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3: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1998年，爱是一道光芒，作为许怀宇从平民天后向成熟风格转型的代表作，这首歌传递了爱与勇气的力量。当时凭借我是女生、怪兽这些洗脑神曲爆红，却不想被可爱教者的标签束缚，制作团队特意为他挑选了这首充满力量感的歌，旋律兼具动感与抒情，副歌部分的爆发力十足。填词人厉曼婷写下爱是一道光芒照亮我的前方，这种励志的歌词赋予了歌曲满满的正能量。而徐怀钰在录制的时候也一改往日的甜美唱腔，

0: 报道乔哥的，你又觉得变成脂肪长到自个的身体里面，然后你又要花钱去减肥，你更加舍不得。
1: 听说呢，最火的时候，有的门店啊排队两三个小时，就为了买这玩意儿，而且呢，代购费啊，代购费一个要将近60块钱。
0: 哎，时间都去哪儿了？都去排队买超长蛋挞了。
1: 别吃，这个热量确实很可怕，至少都能够超过1000千卡，就相当于是一顿饭或者两顿饭的热量。
0: 这个热量将近长沙三伏天的气温了。
1: 好，芒果旅行家小猪今天要带着大家去湘潭喝咖啡，你给我讲一讲湘潭的咖啡跟我们长沙的咖啡有什么区别咯？
0: 它有桂子油啊。
1: 那我是真吃不得桂子油，
0: 主要是环境，就是那个可以在很多岛屿边上来喝。
1: 莫错，我湘潭哪里有岛屿了，我才去了一趟湘潭
0: 水府庙。我们平常开车的时候，大家水府庙服务区堵车什么的，我那一次我发个包，我雷起床跟我看看有没有玩。没发现水府庙真的就是被水环抱，而且像千岛湖一样有很多的岛屿，在岛屿上面就可以喝咖啡。
1: 所以第一它是环境赢了，那第二我问一下咖啡的口感怎么样，豆子 O 不 OK？
0: 我没有在意，我在意的是那个给你做咖啡的老板娘，不错啊，人很好啊，就是他每一杯都是自己来做的，而且他有一个特色是什么呢？同一杯咖啡在一个杯子里面，你用手摸的第一层它是冰的，你放到下面那一层它又是热的，它冰火两重天，在同一个杯子里面，你第一口喝下去你的嘴唇是冰的，但是你去嗦那个里面的水的时候它又是热的。
1: 那是咖啡液好不好，不是水，听起来真的是
0: 特色呀。
1: 来吧，我们跟着小猪一起去湘潭品品咖啡。
2: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

0: 商品向沉浸式体验消费转型，既为新品牌提供试水厂，也让老品牌写出新故事。记者梁瑞报道。
1: 刚刚落幕的国庆黄金周，长沙零食王国交出亮眼消费成绩单，七天累计接待客流22.5万人次，从城市商业新空间一跃成为全国游客来长的打卡新目的地。这座超13000平方米的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集结了全球约70个国家和地区风味产品，汇集6500多家国内外品牌，商品数量超3.5万款。明明很忙集团公告，
2: 快乐也是在我们公司认为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是希望打造一个目的地，那消费者来了这里能够感受到快乐。那根据我们的销售情况以及消费者喜爱的程度，这些商品会去动态的进行一个迭代和更换。
0: 消费新场景的建设离不开制度的托举。今年3月，长沙出台长沙市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项目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围绕健全首发经济服务体系，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推动优质消费资源与知名 IP 跨界联名等3个方面，16个方向细化支持条目，专项资金对符合条件的试点项目分为投资类项目和一次性奖励类项目2类给予支持。其中投资类项目有效投资额原则上不低于200万元，支持比例不超过实际有效投资额的30%，单个项目支持金额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长沙新消费研究院首席研究员黄思，
3: 据我们的不完全统计呢，长沙现在累计已经孵化出超过150家的这个新消费品牌，然后到2025年，这些品牌的产值是已经超过了1800亿元，直接贡献了超过10万人次的就业，吸引了超过740亿元的投资。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近日，湖南省国资委发布2027年度英培计划人才选拔公告，正式启动新一年度优秀应届毕业生选拔工作。本次选拔共有15家省属国有企业参与，选拔人数将结合各企业人才队伍建设实际统筹确定，报名通道将于2026年10月13号正式开启，11月6号关闭。
0: 英培计划是湖南省国资委牵头组织，由企业从高校中选拔优秀应届毕业生的人才项目，选拔对象为具有普通高等教育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应届毕业生。

0: 我会继续在我们的山区发光发热，然后分享我个人的智慧和力量。
1: 眼下正值秋季候鸟南迁高峰期，地处南岭山脉腹地湘江源头的蓝山县，迎来数百万只候鸟过境迁徙。今年，当地告别传统人工巡护。2026湘超联赛第十轮的较量11号晚落下帷幕，娄底队战平邵阳队，湘西队、岳阳队互交白卷，湘潭队客场战胜郴州队，提前锁定八强名额。
2: 身穿紫色球衣的湘潭队客场挑战郴州队，比赛第30分钟，湘潭队30号王傲晨抓住机会推射破门，领先后湘潭队迅速收缩防线，稳固战果。尽管郴州不断发起猛攻，却始终没能敲开湘潭队的大门。全场战罢，湘潭客场1-0战胜郴州队，拿到关键三分，提前锁定八强资格。
3: 在后面的比赛中，考虑更多的技战术的尝试，包括一些人员的轮换，这些都会在我们的考虑当中。
4: 这场比赛啊，这对我们很关键，但是很遗憾，最终没有拿下来。但是所有的运动员啊，在场上这种拼搏精神啊，都拼搏到最后一秒吧。
2: 身穿红色球衣的湘西队坐镇主场迎战岳阳队，尽管本赛季未尝一胜，湘西队依旧精气神十足，发起连绵攻势。岳阳队门将严傲国发挥神勇，屡次化解门前险情，双方0-0互交白卷，各拿一分。
5: 岳阳队的话，打十轮比赛，总共丢球就是6个，你说你们他的防守还是做得特别好，也是我们湘西队学习的。
2: 身着红色球衣的娄底队主场迎战湘中兄弟邵阳队。上半场，邵阳队十号黄天翼踢出一记势大力沉的直接任意球，为邵阳队拔得头筹。下半场开场不到3分钟，娄底队十号吴小威将比分扳平。第66分钟，娄底队获得点球机会，吴小威稳稳罚中，反超比分。一球落后的邵阳队没有放弃，伤停补时阶段，12号刘顺头球绝平比赛，两队最终2-2战平，娄底队保持10轮不败战绩。湘超第十轮结束，长沙、娄底、湘潭位列积分榜前三，提前锁定八强。岳阳、永州、邵阳、益阳、株洲分列4-8名，张家界以2平8负积2分的成绩无缘八强。射手榜竞争同样激烈，长沙队的李月宁本轮再进一球，以实力进球位列射手榜榜首。益阳队的贺元杰和郴州队的王博分列2、3位。
6: 好的，各位，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洪晨，监制李浩，总监制孙勇，主播李丹、仲涛。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不知道下一颗什么味道。时光的味道，尝得到，也听得到。听见好时光，开启音乐时光机。
1: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2: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1: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五折。
2: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1: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2: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8点。
4: 这里是调频91.5，
5: 云天气为主。明天到14号，受弱冷空气和中低层切变线共同影响，湘北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其中14号，湘西北有暴雨，需防范较强降雨可能造成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今天搭载224名旅客的中国南方航空 CZ8095 广州至长沙至亚迪斯亚贝巴航线正式首航，这是中国航司目前唯一通航的埃塞俄比亚航线。亚迪斯亚贝巴是埃塞俄比亚首都，非洲联盟总部所在地，是中资企业深耕东非经贸合作的关键枢纽。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支撑起该航线强大的中转衔接能力。依托亚迪斯亚贝巴博莱国际机场，旅客抵达之后可以在7小时之内中转至11个非洲主要城市。今年9月火出圈的超长蛋挞，国庆假期之后多地烘焙门店开始停售该产品。有商家称，超长蛋挞这阵风已经过了，已更换为普通蛋挞。也有商家表示，卖完最后一批就下架。此前有销售门店介绍，这款超长蛋挞长60厘米，售价16.8元，每人限购5个，部分门店排队2-3个小时，代购价一度涨到了56.8元一个。国际乒联今天公布最新一期世界排名，凭借在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上夺冠收获的2000点世界排名积分，中国选手王曼昱登上了女单世界第一。刚刚在2026中网女单决赛夺冠的郑钦文因右肩受伤退出2026年武汉网球公开赛。她今天在微博回应称，自伤愈复发以来，过去的一个半月经历了美网、比利简金杯和中网的连续作战，身体感到非常疲劳，期待在明年的武网以最好的状态登场。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4: 各位跑高速的驾驶员朋友们，高速公路上车速快，车流密集，行车稳住分寸，既是对自身负责，也是守护全家安稳。
6: 进出高速收费站服务区时，一定要提前减速依次通行，匝道口千万别急刹或者连续变道，非常容易引发追尾事故。正确的做法是至少提前1公里逐步向右变道，提前靠右做好下高速准备。
4: 万一不小心错过高速出口，千万不要原地停车倒车或者逆行，正确做法是正常向前行驶到下一个出口再驶出，宁愿多绕几公里也不拿生命冒险。
6: 我们严守安全生产底线，护路网畅通，要您安心畅游，锦绣潇湘。
4: 每一次出发都期盼平安抵达，服务热线96528时刻在线，湖南高速为您的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7: 湖南的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我是宁夏吴忠市红四浦区委副书记王丹月。去年我们带着红四浦好物第一次组团走进长沙，收获了大家满满的热情，有很多朋友们反馈还没买够。今年我们又来了，10月16日到18日，我们再次带着红四浦好物来到长沙。我们带着来自贺兰山东路的金奖葡萄酒、富硒黄花菜、有机枸杞、雪花滩羊等很多很多红四浦好物，再次走进湖南，和大家相约长沙，塞上新绿洲，相约红四浦。10月16日到18日，我们湖南长沙不见不散。
4: 10月16号到18号，红四浦好物走进湖南推广活动就在长沙永旺梦乐城星沙中央广场举行，塞上新绿洲，相约红四浦。

星愿的主题曲，当时很多人看过这部电影之后可能是泪流满面的一个状态，而这首歌当年也是大街小巷都传遍了，很多人也因为这首歌因为这部电影对张柏芝更加的喜爱了。不过我们听到这个版本是近些年重新的一个演绎，这是来自毛不易《星语心愿》。

等等。所以今天湖南交通频道的金芒果商城给大家带来一款来自大品牌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这个呢，就是既补充钙质又补充氨糖，双效合一，吸收更好，这是不容错过的健康优选好物。那么这款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呢，一瓶是80片，一瓶80片，市场上3瓶的价格是299。那么金芒果商城同样3瓶到手只需要198块钱。那么今天除了这个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之外，还带来了西域楼兰的油。

路，其中郴州仪仗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

0: 高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比起节目里的流行歌，你的情绪更需要一双耳朵。我是秦瑞，96218转零，等你来电。
2: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湖南交通频道。有人说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确实，亲情是永远无法割舍的一种情感。但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去想象那样一幅场景啊，在医院当中，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的茫然和不安。所以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这样的时候呢，可能能够想到，如果跟父母不在同样一个城市里，那么父母也许身体有一些什么小的毛病的时候，可能是最觉得缺乏陪伴的一个时刻了。所以芒果陪诊小程序这个时候也应运而生，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的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可以来搜索一下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的陪同，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记好微信小程序，来搜索芒果陪诊。

0: 20.5万辆，同比增长65.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00.6万辆，同比增长1.3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柳燕：
1: 中国汽车出口正向着年度1000万辆的大关迈进。企业不应把量的增长作为唯一目标，而更应注重质的提升，夯实产品技术与品质，守牢质量与安全根基，锻造参与全球竞争的硬实力。
0: 据国家税务总局的消息，今年前9个月，税务部门共停止公布失信主体12028户，其中有1219户失信主体通过缴清税款、滞纳金、罚款，共计13.55亿元后，申请停止公布，实现信用修复，修复总量同比增长30.93%。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公告明确，对上述产品当中征收消费税的产品，出口消费税政策不做调整，继续适用消费退税免税政策。瑞典皇家科学院今天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和迈克尔·伍德福德，以表彰他们在奠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瑞典皇家。
2: 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
0: 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欢迎您继续来收听。今天晚上我们来听一组陪伴我们成长的那些歌曲，这一些歌诞生于不同的年代，但是却串起了我们一段又一段的青春。接下来这首当年传唱度非常的高，而且可以说是常听常新吧，隔几年就能又火。

一回。这首歌是来自梁静茹。说到梁静茹，你能想到哪一句网络梗呢？没错，就是梁静茹给你的勇气吗？对，接下来这首歌就来自梁静茹，《勇气》。

0: 好，纠纷协助，一站式服务，不推诿，不敷衍，不缺位，365天在线值守，让每一位车主维权有路，投诉有门，权益有保障。需要帮助或者提供线索呢，可以拨打96218-0，或者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汽车维权填写反馈。
1: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2: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3: 高高的青山上，雪草花开放。
1: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4: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2: 好，辛苦你了啊。
4: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5: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

0: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十点。
2: 这里是调频91.8一零零点三，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啊，啊，异地批量挂靠啊，你用大数据，你精准风控一下，你不靠技术锁定就是本末倒置吗？什么意思？嫌自己现在会员多了是吧？这套规则的依据也是含糊不清的啊！你对得起广大读者的信任吗？技术可以赋能创作，但是不能替代人工核验。出版行业需要。

业牟利的遮羞布了。监管滞后问题值得反思，舆论发酵之后才紧急关停整改，暴露出事前审批疏漏，文物保护不能总是事后救火呀，对吧？前置审核，全程监管，缺一不可。你万一都给弄破坏了，这火就救不了了，这钱花的值不？两双筷子4000块钱啊，一根筷子1000块。我勒个天，用这筷子吃完能成仙，我觉得。所谓什么这个熟饮啊，到底是熟饮还是熟饮，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这意思啊。说那意思能锁营养，我觉得这玩意儿纯粹就是商家编造出来收割中老年游客的这个玄学谎言，甚至我都觉得侮辱了玄学都。那银筷子就是个餐具，根本没有锁住营养的神奇功效啊！你在古装剧里面多说拿出来是个毒啊，对吗？营养那东西得是吃进肠胃，然后我们的身体吸收，你靠金属板块来个封印。还是那句话啊，养生没有捷径，别指望靠个餐具啊，咱就说你能啥呢，延年益寿了就能。银筷子顶多就算件餐具啊，溢价几千块买的那不是健康，是营销话术编织的心理安慰。旅游购物套路层出不穷啊，有些时候就专门挑养生概念下手，啊，一跟养生挂钩，完了腿就迈不动了。网点陈点就说了，只听过生铁熟铁，不知道这银也分生熟啊。就是熟银这玩意儿我听过，因为啥呢，我们东北话里面这个就是不分嘛，就是是吧，不都说我们东北银嘛，不是，所以就是熟银，就是那就是认识的人呗，就是。小禅曼就说了，跟这个比，俺娘买的3000块的玉锅好像没那么过分了。3000块的玉锅呀，多大的锅啊，就是正常理解咱家就是做饭那个锅嘛，那么大一块，完了是玉得卖你3000块啊，那你那玩意儿可能是玻璃做的吧，那是啊。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微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征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了。那就是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生活纠纷不断，法律从未缺席。民事维权避坑指南，热点案件裁判思路，法律要点权威解析。新说法特邀芙蓉律所律师天团，拨通96218-0号键，为您及时支招。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矛盾或者纠纷，没有办法呢用生活当中我们手边能用的这一些工具或者手段来解决，那我告诉你，法律手段是可以帮助你的。在这个时候，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样来运用，

0: 感谢律师嘉宾在节目当中送出的金玉良言，帮助我们看到了很多隐形选项。如果你想看到他给我们的这些建议的文字版本，群里见哈。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了。希望可以帮到更多人，希望你也在我们的群里一起提高法商。
1: 生活纠纷不断，法律从未缺席。民事维权避坑指南，热点案件裁判思路，法律要点权威解析。新说法特邀芙蓉律所律师天团，拨通96218-0号键，为您及时支招。
0: 这里是新说法节目，如果您有困惑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来找到我们。新说法三个字回复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群里面有些朋友不仅仅呢有类似的经历，他们也通过自己的这个实践拿回了自己的欠款。因为你当初借给人家那是多大的信任啊，最后还要花那么多心思把钱再拿回来，
2: 这的样子。营养费大概就是50块钱一天的样子，住院伙食补助费大概就是100块钱一天。如果说你要主张伤残赔偿金的话，2025年湖南省的这个标准大概就是五万，具体五万几千我记不太清楚了，5万多块钱一年乘以20年，再乘以你的伤残系数啊。
3: 有个这么明细的标准。
2: 对对对，
0: 好的，感谢黄先生的参与。关于这个明细呢，我们刚刚也已经通过文字的方式啊发送到了我们的微信群里面。就如果你想来了解刚刚唐律讲的细节，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听节目，这是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在我们的群里来看到文字版本的回复。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1: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 91.8交通频道新说法节目。还有一个方式你可以来找到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群，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咱们群里见咯。攻略在群里面，如果看不到就直接来问我们吧。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1: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2: 益阳的竹林暗纹藏着单刀赴会的气魄，郴州莽山林海勾勒着刚毅风骨，永州的蓝甲龙舌将小了咸火刻入骨髓，膝盖擦伤仍执着冲锋，倒挂金钩技惊四座。

0: 欠款，因为他这个是公司嘛，比个人还简单一些。你个人你不知道他身份证号，公司你可以通过全国企业信息公示系统去查询到被告的信息，直接去起诉就是了。一般来说20000块钱的这么一个欠款，公司应该还是会有这个偿还能力的。
1: 嗯，这个 ZZZ 说，你好律师。

0: 签合同，
1: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0: 收到民事诉状，
1: 三个步骤保全权益。
0: 没证据，
1: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0: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0号见，参与节目。
2: 我们来抓紧时间接听到96218-0号见里的彭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2: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想咨询一个民事纠纷问题。
2: 嗯嗯。
3: 就是我在9月26号，然后我去那个朱六口买电动三轮摩托车嘛。
2: 嗯。
3: 然后我就到一个店子里面去了。
2: 嗯。
3: 然后我就问他有没有这个买，他就说有，然后就直接把我带到他的仓库那边去看车。
2: 嗯。
3: 然后试车，然后我就看中了一个顺浩的一个电动三轮摩托车，
2: 嗯，
3: 然后他开价是13000多嘛，然后后面我们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
4: 信产监督管理局他也只是一个监督管理的一个职责，他是对一个经营行为的一个监督和管理，他们没有执法权。你这个钱如果要退回来，最终还是要找到有一个执法权的机构，也就是说去法院啊，所以要去到你们湘潭市的月塘区人民法院起诉处理。起诉的话，您需要有一个明确的被告，就是你要告谁，告的这个人就是他的这个经营的这个营业执照上的这个名称。所以您现在需要先到他的这个三轮车的这个店里去把他的这个营业执照拍下来啊，然后去全国企业信息公示系统查询这个营业执照的一个基本的工商信息，他的地址啊，然后他的经营者的名称啊这些东西，然后去你们当地的法院起诉。现在呢有一个要诉式的这个模板，您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买卖合同纠纷啊，把您的相关信息还有这个被告的相关信息提交上去，把您的这个诉讼请求，也就是要求对方退还你6400元的这个诉讼请求写上去。这个案子去法院起诉的话，大概的这个诉讼费应该是25块钱啊，然后你就等着法院这边帮你处理就行了。只是说确实这个处理的时限可能会久一点，法院他现在尤其是年底了嘛，他案子也比较多，节前的话他们积压了很多案子。你像我了解到的岳麓区人民法院这边，我

0: 尽知天下。
1: 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品，会搜新闻的 AI 助理。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5:30。
3: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找到了，在这里，
2: 这个是吊罗山天麻。
3: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2: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附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
3: 澳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4: 5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3: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
5: 篇。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4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5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民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0: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维、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远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
4: 渗透率到了 61.6%， 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5: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

0: 避免候鸟迷航受损。如今在蓝山，一进入夜晚呢，灯光准时关闭，成群候鸟列队南飞，休闲穿梭在城市夜空。永州市蓝山县居民：
1: 这段时间我们经常看到好多候鸟从广场飞过，说明我们这里的生态很好，这对我们来说吸收一点灯光或者候鸟南迁，我们大家都是很支持的。
2: 这对小孩来讲也是很好的生态教育，可以让他们懂得爱护野生动物，守护候鸟迁徙通道，这个做法对小孩来说是很有意义的。
0: 当地林业部门还组建了专业的巡护队伍，结合智能监测数据，针对性的开展夜间巡查以及隐患排查，普法宣传，严厉打击非法捕鸟、涉网、投毒等违法行为，线上智能监测，线下人工守护，双向联动，全方位的守护候鸟的安全过境。而目前蓝山已记录野生鸟类种群235种，候鸟迁飞总量超过了350万余。蓝山县林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志军：
3: 我们会继续用好智能监测设备，细化巡查、宣传、灯光管控各项工作，守护好蓝岭千年。
0: 和迈克尔·伍德福德以表彰他们在奠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瑞典皇家科学院发布的新闻公报说，两名获奖者开发了新的宏观经济模型，显著提升了实施有效经济稳定政策的能力。借助他们的模型，政府和中央银行可以通过适时采取财政和货币政策措施，减少经济波动幅度。国际乒联公布了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凭借在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上夺冠收获的2000点世界排名积分，中国选手王曼玉登上了女单世界第一。刚刚在2026中网女单决赛夺冠的郑钦文因为右肩受伤退出了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他昨天在微博回应称呢，自伤愈复出以来，过去的一个半月经历了美网、比利简金杯和中网的连续作战，身体感到非常疲劳，期待在明年的武网以最好的状态登场。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晨光正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咱们稍后见。

制。银盆岭大桥东北匝道7:30到9:00交通管制，各位要提前留意了。继续我们有关吃的话题哈，不久前呢，超长蛋挞作为新晋的网红单品一度在线上线下火出圈了。然而国庆假期刚结束不久呢，有关超长